可读这地说哦，侬那时考了高了这教这地上就啥子我哦。可这里这人家讲在那个那地些，我大约还其实这里到很多人老是说，哎呀，可是那边的山那些都有，大约还去好的。可以是 feedback 可以的，哎呀，都在很多人老是说，哎呀，可是在别个那大约还去好的。这里在那个那地些很，哎呀，到二号四号的，那正好二四号。你我们那些电视，很多人老是在看那电视，有的都，你是跟个人说那个那电视，哎，一出也可能弄脏，很多都也很气，很你掉了这哈的，可哎一出有的到水电里边黑了的，哎，二的人就到你一哈是哈的 49，哎，可是哈你的 scan 啊也是哈的。哎呀，就这可是用大学去试下的，到很多人都是被你试下试下的。哎呀 ，For Good Hope， 哎 ，Community Hall 后也真搞的，那天被你在哈的 August 1st，3rd， 哎呀，该考你啊的。可我 doing what for my person？ 哎呀，可是在伊里达 keep a con Julia， 所以也是的 school。哎呀，在 Jim 哈，我是哎呀，真搞那去真的，我那早给的啥？在可能看见别人在的，在考虑啊，在考虑啊的别人的。可以啊的，我 sick check， 哎呀，可是真的，哎呀，的别的 chief Paul， 或者是哎呀，历史课的哎呀的，哎呀的别人的，还是还的，哎呀，真可开心呢。那考努考的，哎呀，在迪士尼啊的别人的，我总的会给没去，可是好多人都是说，有时候真的在迪士尼考的，你说老我啊的别人的。哎呀，用的那把水，那水在油哈，也有泥也哈，哎，可是在那大爷去打的，你呢？